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0: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1: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2: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3: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5: 全新未开封的洗护产品。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7: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8: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中，我是小丽。今天节目特别邀请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神经科副主任医师刘仲梅刘主任。刘主任呢将通过一些拆解，然后呢讲解偏头痛的正规治疗、科学预防和日常调理。如果说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刘主任，咱在这个偏头痛的患者在饮食上有什么禁忌吗？哪些食物是不能吃的呢？
9: 偏头痛患者在饮食上确实是需要有一些注意的地方。有些食物呢容易诱发偏头痛，最好是少吃或者是不吃。比如说这个巧克力。巧克力因为它里面含有这个酪胺和苯乙胺，这些物质能扩张血管，诱发偏头痛。奶酪咱们这边北方人可能吃的比较少，奶酪里头也是含有酪胺，尤其是陈年的奶酪，酪胺里面含量会更高，会可以诱发偏头痛。这个腌制食品是咱北方人比较吃的比较多的，这种比如咸菜啊、腊肉啊、香肠这些，这些食物中里面含有亚硝酸盐，能扩张血管，也可以诱发偏头痛。其次就是这个红酒里边也是含有这些酪胺和组胺的，这些物质能诱发偏头痛。其他的酒精饮料也可能会诱发偏头痛，但红酒的诱发的作用比较明显。还有这些浓茶呀、咖啡呀，它这里边都是含有这个咖啡因的，它能刺激神经，诱发偏头痛。不过也有一些人他喝了这个少量的咖啡能缓解偏头痛，这就因人而异了。如果您喝了这个咖啡之后疼痛加重了，那就不要再喝了。再有就是这个常见的这种辛辣的食物，它能刺激胃肠道，引起血管扩张，诱发偏头痛。当然不是所有的偏头痛患者吃这些食物都会诱发头疼，每个人的诱发因素是不一样的，可以通过这个记录头痛日记找到自己不能吃的食物。
8: 那偏头痛的患者能不能做运动呢？运动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9: 偏头痛患者当然可以做运动，适度的运动可以预防这个偏头痛的发作，但是运动的时候呢也需要注意几点。首先呢这个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尽量选择有氧运动，比如散步、慢跑、瑜伽、游泳等，这些运动能缓解压力，放松肌肉，不会诱发偏头疼。避免这些剧烈的运动，比如快跑、举重、拳击等，这些运动容易诱发偏头疼。再一个就是需要控制这个运动的强度，运动的强度呢不要太大，以自己感觉舒服为宜。一般来说呢，运动时的心率不要超过最大的心率的70%。咱们最大心率的这个测算的话，就是等于220减去咱们这个年龄，可以算一下咱们自己最大的心率。避免在诱发因素下这个运动，不要在强光啊、高温、寒冷、噪音大的环境下运动，也不要在空腹或者是吃了过饱的时候立即运动，这些呢都可以诱发偏头疼。咱们运动之前呢一定要做好这个热身，避免这个肌肉拉伤，也能减少偏头痛的发作。这个运动后呢也要适度的放松，比如拉伸啊、按摩呀，可以缓解肌肉的疲劳，避免偏头疼的发作。如果运动的时候出现头疼呢，那就赶紧停下来休息，就不要继续再运动了。
8: 那偏头痛的患者在睡眠上有没有什么要求？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这个是大好多患者都是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哈。
9: 对，这个睡不好觉也是偏头痛的一个诱发因素。这个睡觉对偏头痛患者说是非常重要的，睡眠不足或者睡眠过多都可能诱发偏头痛，所以偏头痛患者一定要保持规律的睡眠作息，按时睡觉，按时起床，尽量每天在固定的时间睡觉，固定的时间起床，哪怕是周末也不要睡懒觉，这样让身体呢能形成这种规律的生物钟，减少偏头疼的发生。再一个咱们要创造这个良好的睡眠环境，卧室呢要保持安静、黑暗、凉爽。

0: 温度最好在18到22度之间，床垫和枕头要舒适，避免过硬或者过软。睡觉前呢，不要看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不要喝咖啡啊、浓茶这些刺激性饮料，可以听一听这个轻音乐啊，泡个热水澡，喝一杯热牛奶，帮助自己放松下来，更容易入睡。偏头痛患者的话，最好是不要熬夜，晚上11点之前上床睡觉。如果因为工作或其他原因必须熬夜，那第二天最好是补个午觉，但午觉时间不要太长，一般30分钟左右就够了。还需要这个睡觉的时候也不能睡的时间太长，不要睡懒觉。周末的时候比平时，最多比平时晚起1到2个小时。睡懒觉呢，会打乱咱们的这个生物钟，容易诱发偏头等。如果有失眠的问题，最好及时调整，必要的时候可以找医生开点助眠药，但不要长期吃，以免产生依赖。
1: 偏头痛的患者他怎么样去管理自己的这个压力？有没有什么实用的一些办法来缓解呢？
0: 对，其实压力大也是诱发偏头疼的常见因素之一，所以偏头疼患者一定要学会管理压力，也可以试试，咱们这有几个办法可以试一试。首先呢是时间的管理，合理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把事情按照重要的程度和紧急程度分类，先做重要且紧急的事情，再做重要不紧急的事情，最后做不重要不紧急的事情，这样能避免事情的堆积，减轻压力。咱们还要学会拒绝，不要什么事情都要答应别人，学会拒绝，尤其是那些自己不想做或者是做不到的事情，学会拒绝，减少不必要的压力。还可以做一些放松训练，每天花10到15分钟做放松训练，比如深呼吸、冥想、渐进性的这种肌肉松弛等，这些训练能帮助您放松身心，缓解压力。还可以培养这个咱们兴趣爱好，培养一个自己喜欢的兴趣爱好，比如画画啊、书法呀、下棋、养花、钓鱼等，都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让忘记压力，心情舒畅。再一个，如果有压力的话，可以跟咱们的朋友啊、亲戚，家里的那个家人倾诉一下。如果有压力，不要憋在心里头，找朋友、家人、同事倾诉一下，把心里的烦恼说出来，能缓解压力。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出去旅游一下，换个环境，放松一下心情，也能缓解咱们的压力。
1: 那这个偏头痛会不会遗传呢？如果说父母有偏头痛，孩子一定会得呢吗？因为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听你说，比如说妈妈有这个偏头痛的话，一般的这个女儿也会有，是吗？
0: 对对对，这个偏头痛确实有这个遗传倾向。如果说这个父母有偏头痛的话，孩子得偏头痛的概率会比普通人高很多。但不一定都会得。研究发现呢，如果父母一方有偏头痛，孩子得偏头痛的概率大概是30%到40%。如果父母双方都有偏头痛，孩子得偏头痛的概率大概是60%到70%。但这只是个概率问题，不是绝对的。有些孩子啊，即使父母有偏头痛，也不会得偏头痛，所以呢，如果父母有偏头痛，也不用太担心孩子会得。平时注意培养孩子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避免诱发因素，就能降低孩子得偏头痛的风险。
1: 得了偏头痛需要去这个医院做哪些检查？能不能查得出来呢？
0: 得了偏头疼的话，医生一般会先详细的询问病史。比如说咱们这个头疼的发作特点啊、伴随症状、诱发因素、家族史，然后可以做一些体格检查，看有没有神经系统的一些异常。如果医生怀疑有其他的疾病，比如说脑血管疾病啊、脑瘤、脑炎等，可能会让你做一些辅助的检查，比如头颅的 CT、 头颅的核磁和脑电图、脑血管造影等。这些检查能帮助排除其他的疾病，但一般查不出偏头疼的本身，因为偏头疼它是一种功能性疾病，没有器质性病变，所以呢，偏头疼的诊断主要是依靠病史症状，而不是辅助检查。如果您这个发病特点符合这个偏头疼的发作特点，医生一般就能确诊了，不需要做太多的检查。
1: 好的，刘主任，咱们稍事休息啊，欢迎您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节目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神经科副主任医师刘仲梅刘主任，刘主任详细的拆解偏头痛的正规治疗、科学预防和日常护理。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2277300。接下来呢，咱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6: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7: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6: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6: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3: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9: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偏头痛的治疗、科学预防和日常的调理。如果你有相关问题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3000。那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神经科副主任医师刘仲梅刘主任，您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刘主任。那刘主任，偏头痛的这个患者是不是就不能怀孕？怀孕的时候，那如果说偏头痛发作了，又该怎么办呢？
0: 偏头痛的患者当然是可以怀孕了，而且怀孕以后呢，有些患者的那个偏头痛的发作频率会降低，甚至会自行缓解。这是因为这个怀孕以后，这个激素水平的变化对偏头痛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在怀孕的时候，偏头痛发作用药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很多止疼药都是不能用的，不然会影响胎儿的健康。如果头疼比较轻微，可以通过休息、冷敷、按摩等办法缓解。如果头疼比较厉害的话，一定要去医院，让医生给你开一些对胎儿安全的药物，不要自己随便吃药。另外，怀孕的时候要注意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避免诱发因素，尽量减少偏头痛的发作次数。
1: 有些听众有个疑问哈，说老年人得了这个偏头痛和这个年轻人有啥不一样？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老年人得了偏头痛，症状可能和年轻人有点不一样，比如疼痛的程度可能会减轻，但伴随症状可能会比较明显，比如恶心、呕吐、怕光、怕生等，而且老年

0: 年人往往会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脑血管疾病等。这些疾病可能会和偏头疼相互影响，增加治疗的难度。所以老年人得了偏头疼，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一定要及时就医。老年人的头疼呢，可能是其他严重疾病的一个信号，比如脑出血、脑梗死、脑瘤等。所以一旦出现头疼，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排除其他疾病的可能。再一个，老年人头疼的时候要谨慎用药，老年人的肝肾功能减退，用药要特别小心，避免使用副作用大的药物，比如曲坦类药物、麦角胺类药物，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除了治疗偏头疼，还要控制好基础疾病，积极控制高血压、糖尿病、脑血管疾病等基础疾病，这些疾病可能会诱发或加重偏头疼。保持规律的生活作息，合理饮食，适度运动，管理压力，避免诱发因素，是保持良好的一些这个生活习惯。
1: 那偏头痛的这个患者能不能喝酒呢？喝酒它会诱发这个偏头痛吗？
0: 一般来说，偏头痛患者最好不要喝酒，尤其是红酒，因为红酒里面含有这个酪胺和组胺，这些物质能诱发偏头痛的发生。其他的酒精饮料，比如白酒、啤酒、黄酒等，也可能会诱发偏头痛，只是诱发作用可能没有红酒那么明显。当然也有一些偏头痛患者喝酒之后就不会头疼了，这也是因人而异的。如果你喝酒之后呢头疼加重，就不要喝了。如果你喝酒之后没有什么不适，可以少量的喝一点，但不要过量。
1: 刘主任，刚才咱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呢，我就是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儿就是酪胺，就是这个你说的这个不能吃的这个食物之类，只要含有这个酪胺的，好像都会有诱发这个偏头痛，是吗？
0: 对对对。
1: 那大家在吃选择这个食物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看它的成分有没有含着选择这个含有这个酪胺，如果含有的话，可以避免一下，是吧？那偏头痛这个患者能不能喝咖啡呢？那喝咖啡是会缓解还是会诱发这个头疼呢？
0: 其实这个咖啡还是比较特殊的一种食物，它这个有的人这个喝咖啡会头疼，有的人喝咖啡会缓解头疼啊，这是因为这个酪胺里这个咖啡里面含有这个咖啡因，咖啡因它是能收缩血管的，而偏头痛发作的时候它是血管是扩张的，它喝了以后它收缩上可能会头疼会缓解一些啊，但是咖啡因也会刺激神经，有些患者对咖啡因比较敏感，喝咖啡也会诱发偏头疼。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喝咖啡会不会诱发偏头疼，可以先少量的喝一点，看看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如果喝了之后头疼加重，那不要再喝了。如果喝了之后头疼能缓解，可以适量的喝一点，但不要过量。一般呢，每天喝咖啡不要超过两杯。
1: 偏头痛发作的时候，能不能洗头洗澡呢？
0: 偏头痛发作的时候是最好不要洗头洗澡，尤其是用凉水洗头洗澡，因为凉水会刺激到头皮的血管，引起血管的收缩，也可能会加重头疼。如果一定要洗头洗澡，最好用温水，而且要注意保暖，避免受凉。另外，偏头痛发作的时候身体比较虚弱，洗头洗澡可能会消耗体力，加重疲劳感，所以最好等头痛缓解了再洗头洗澡。
1: 偏头痛的这个患者能不能坐飞机呢？他坐飞机会不会诱发偏头痛？
0: 偏头痛患者，能不能坐飞机要看具体情况。如果偏头痛发作比较频繁呢，或者疼痛程度比较严重，最好不要坐飞机，因为坐飞机的时候，它的气压的变化、噪音、颠簸都可能诱发或加重偏头痛。如果一定要坐飞机，最好提前做好准备，可以提前吃上药。如果每次坐飞机都会诱发偏头痛呢，可以在坐飞机前1到2个小时吃点止疼药，预防偏头痛发作。然后就是其次就是选择合适的座位，尽量选择靠窗的位置，避免噪音颠簸，也可以看窗外的风景放松心情。还有需要保持充足的水分，坐飞机的时候空气比较干燥，容易脱水，脱水会诱发偏头疼，所以要多喝水，保持充足的水分。还需要注意避免刺激，坐飞机的时候呢就不要看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了，也不要喝咖啡、浓茶这些刺激性的饮料，不要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如果坐飞机的时候呢出现头疼，那就赶紧找个安静的地方休息，或者用冷冰袋敷在额头、太阳穴上缓解头疼。
1: 那偏头痛的患者怎么应对工作中的这个压力呢？有什么办法来缓解呢？
0: 咱们这工作压力是诱发偏头疼的常见因素之一，偏头疼患者可以试试以下这些办法啊，对应对工作中的压力缓解头疼。首先呢是合理 安排工作，把工作呢分成小块，每次专注做一件事情，不要同时做很多事情，这样能减轻压力。

0: 再一个呢，就注意定时的一个休息，每隔1到2个小时休息一下，站起来活动活动，看看窗外的风景，放松一下咱们的眼睛和大脑。然后可以做深呼吸，如果感到压力大或头疼开始发作，可以做几次深呼吸，慢慢吸气，然后慢慢呼气，重复几次，缓解压力和头疼。在工作的时候，可以轻轻地按摩太阳穴、额头、脖子后面的肌肉，放松紧张的肌肉，减轻头疼。如果咱们工作环境比较嘈杂或光线太强，可以调整一下环境，比如戴上耳塞、拉上窗帘或换个安静的地方工作。其次，如果头疼的实在是比较厉害了，不要硬撑，请假休息一下，等头疼缓解了再上班。
1: 那头疼的患者能不能吃一些止疼药呢？吃了止疼药之后太多哈，会不会有副作用呢？
0: 头疼患者当然可以吃止疼药，止疼药呢能快速的缓解头疼，但不能多吃，不然就会有副作用了。止疼药吃多了，最常见的副作用就是药物过度使用性头疼，就是说本来头疼是偶尔发作的，但是吃止疼药之后呢，头疼发作会越来越频繁，甚至天天疼，而且疼痛的程度呢会越来越重，吃止疼药也不管用了。另外，吃止疼药还会出现胃肠道的不适，比如恶心啊、呕吐、胃痛、胃溃疡等，还可能会出现损害肝肾功能，导致肝肾功能异常。长期吃止疼药还会出现药物的依赖，所以止疼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不要自己随便买药吃，也不要多吃，每个月吃止疼药的次数不要超过10次。
1: 偏头痛的患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饮食推荐？哪些食物对缓解这个偏头痛有好处呢？
0: 偏头疼患者呢，可以多吃一些这个富含维生素 B6、富含这种镁啊、钙啊这些营养物质的食物。这些食物能调节神经功能，缓解偏头疼。咱们这个常见的这个富含维生素 B6 的食物有这个香蕉啊、菠菜啊、土豆、鸡肉、鱼肉等。维生素 B6 呢，能调节神经递质的合成，缓解偏头疼。像这种菠菜啊、坚果、豆类、全面面包这些富含镁的食物，能放松肌肉，扩张血管，缓解偏头疼。富含钙的食物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比如牛奶啊、酸奶啊、奶酪，对豆制品等，钙能调节神经功能，也能缓解偏头疼。咱们吃这个蔬菜，一定要吃这种新鲜的蔬菜水果，比如苹果、橙子、草莓、西兰花、胡萝卜等。这些食物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能提高身体免疫力，缓解偏头疼。可以吃一些全谷物，比如燕麦啊、糙米啊、全麦面包等。全谷物富含膳食纤维，能稳定血糖，减少偏头疼的发作。当然，这些食物只是起到一些辅助的作用，不能替代药物。如果偏头疼发作，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吃药治疗。
1: 那偏头疼的患者能不能抽烟呢？
0: 偏头疼患者最好是不要抽烟，抽烟会诱发偏头疼，因为这个香烟里头含有尼古丁，尼古丁能刺激神经，引起血管的收缩和扩张，从而诱发偏头疼。而且抽烟还会损害血管的内皮细胞，增加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脑血管疾病呢又会加重偏头疼。所以为了自己的健康，偏头疼患者一定要戒烟，同时也要避免吸二手烟，二手烟同样会诱发偏头疼。
1: 好的，刘主任，看一下时间呢，咱们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咱还有很多的问题都还没有，觉得时间太短了哈，没有那么详细的给大家讲解到。那刘主任给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做一个结束，也就是提醒一下大家，看看平时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方面吗？
0: 这个偏头疼疼起来确实是比较难受，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头疼的话不要乱吃药，过度吃药的话会更加麻烦，出现这种药物过度使用性头疼，一定要到医院正规治疗。
1: 好的，各位听众，关于偏头痛的治疗、预防与日常调护呢，今天呢就给大家梳理到这里。记住，头痛呢不光要治，更要防与养。希望大家呢把今天学到的这些知识呢能够记在心里，调整作息，科学应对。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的

0: 登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

0: 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经济生活广播。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

0: 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1: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1: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上海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争斗超前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8: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呀。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

0: 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소중한 게 있다면 그건 너와 함께 보낸 시간이야. 난 매일 곁에 있는 네가 꿈이 아니길 기도해.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
6: 上海话，
7: 上海话，
8: 上海话，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

0: 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0: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2: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3: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4: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5: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6: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下午吧。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1: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
6: 上海话，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信花。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

0: 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我是陶爱青，今年19岁，一个平凡又有点小迷糊的女生。从小到大，我就一直住在那若里庄园。这个小农庄是我爷爷和过世的奶奶一起开垦出来的，它伴随着我，给了我许多的美好回忆。在那若里盛开的季节里，整座庄园仿佛置身在一片白茫茫的橙花香气迷雾中。那香香甜甜的味道，虽然看不见也摸不着，可是却将人紧紧的怀抱在发梢，在脸庞，在心上，让人无法自拔。有人说橙花的香气是初恋的味道，我熟悉那味道，却迟迟没闻过爱的芬芳。花开了又谢了，什么时候爱就这样悄悄地开始了。在这小小的世外庄园里，住着一位深深爱着这片土地的女孩。有一天王子出现了，一种命定的情愫在两人的潜意识里萌芽。在这同时，骑士也闯入他的世界，对他一见钟情。然而王子身边有着门当户对的公主，骑士身边也有着相识已久的红粉知己。女孩该做怎么样的抉择呢？相知相爱的情缘注定要历尽沧桑与艰辛才能相守。就在这那若里庄园中，飘散着橙花香气的秋天里，一段爱与守候的故事。天国的嫁衣。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面一个节目，表演者青年歌手谢小娜，表演歌曲《采姑娘的小蘑菇》。
1: 说什么呢？
0: 对不起。采蘑菇的小姑娘。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3: 八九六，听听资讯。
4: 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资讯。空中之眼上岗助行邢台大外环，目前已在邢台市大外环公路沿线全面完成无人机巡检基站及巡检航线规划的布局工作，按计划近期将实现对该环城公路的全覆盖常态化无人机巡查，这标志着这条城市交通的大动脉正式迎来空中智慧巡检时代。大美信都短视频挑战赛启动，有景区拍视频集赞可免费领取门票。近日，信都区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启

爱满全程公益相亲活动持续升温，本周七场浪漫之约静候您的到来，期待您在此邂逅美好情缘。线下的征婚登记信息值班服务呢，是每周一至周五均有值班老师在岗，免费为大家登记征婚信息，精准的匹配交友对象，有需求的朋友可以按时前往以下的服务点位办理。服务的时间是在3点到5点，服务的地点是在首静E世界1号门4层左转100米处红娘帮帮团办公室内。每周有固定的公益相亲活动的安排计划呢，是周五的场次下午是3点至5点，地点在塔林公园；周六的场次是上午9点至11点，地点在历史文化公园正门外东侧；下午场是3点到5点，地点是在达活泉公园北门的外东侧。周日的场次呢，是上午9点至11点，地点在钢铁路与中兴路交叉口的东南角体育馆的西北角；下午场3点到5点，地点是在紫荆公园南门的入口左转50米。新增两个首场公益相亲活动，一个是一杯时光一城良缘高端青年相亲会，时间是在5月16号周六下午的3点至5点，也是建议大家呢提前10分钟签到，早到可以优先结识同频的伙伴。地点呢是在上岛咖啡好南关店，邢台市香都区北大街街道东大街与北大街交叉口的 C10号。第二个新增的活动是夕阳相伴暖心相遇中老年交友活动，时间5月16号周六下午3点至5点，地址是在冶金南路金源广场裕盛商贸公司的2楼。此外，公益红娘和摄像师呢招募公告，为爱助力传递温暖，红娘帮帮团现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公益红娘、公益摄像师，欢迎所有热心公益、乐于奉献的朋友加入我们，一起为单身青年牵线搭桥，见证更多美好的爱情诞生。报名与咨询的方式，如果有活动参与征婚登记志愿者报名相关疑问，可通过以下方式咨询：热线电话0319-2277-128，微信咨询151-7595-0111。在这里呢，也是有温馨的提示，本次所有服务及活动呢，均为纯公益性质，不收取任何的费用，请大家放心参与。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各位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今天呢咱们来聊一聊生活的刚需。大家呢就是在咱们生活的周边，比如说咱们仁泽区啊、香都区啊，或者周边的一些乡镇，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好用的民生好物，或者是哪家的早餐店的豆浆让人魂牵梦绕，又或者是哪家的理发店不踩雷，不管是好用的拖把还是宝藏的杂货铺，咱今天呢都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甩出来啊，参与咱们的节目，咱们一起把这份实惠便利分享给全城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也会做好记录，稍后小丽呢也会把大家的好物分享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一个一一的展示。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小贴士。咱们厨房的这个油烟呢是非常让人头疼的哈，今天呢教给大家一招保鲜膜预涂法，就是在煮饭之前呢，在灶台的边缘、油烟机油网溢溅的这个区域呢，薄薄的喷上一层食用油，再附上一层保鲜膜啊，做饭的时候呢，油烟油渍呢就全部吸附在了油和这个膜上，做完饭呢直接把保鲜膜一撕一扔，灶台呢是干干净净的，省去了后期高强度擦洗的麻烦，特别适合怕麻烦的懒人。咱们出门的时候呢，喜欢带这个耳机线啊、充电线，但是呢，这些线呢总是缠成一团哈，找起来的时候非常的麻烦。那教大家一个回形针加橡皮针的极简收纳法。咱们呢找一个大号的回形针，把数据线呢绕在回形针上，最后用一根小皮筋将线头固定在回形针的一个扣夹里，这样呢线身呢笔直不打结，还能顺便挂在书桌。

边缘当装饰，随身携带呢也非常的方便。咱们一到过节假日的时候呢，就喜欢大鱼大肉的吃饭哈。那今天呢，咱们就来给咱们的肠胃呢放一个假，给大家说一个轻断食肠胃的 SPA 餐。煮上一碗小米粥，加上这个蒸南瓜，再配上一小碟的这个凉拌菠菜。那小米和这个南瓜呢是温和养胃的，菠菜呢是富含纤维的。吃完这顿黄金三色，身体呢负担就会极小，第二天呢排便就会顺畅很多。咱们上班的时候呢，就是尤其咱们打工族坐办公室的哈，就是久坐哈。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说一个久坐肩颈解压的小动作。双手食指交叉，掌心抵住后脑勺，头用力向后顶，手向前对抗，坚持十秒钟。这个动作呢，能够瞬间的拉开斜方肌，缓解久坐低头带来的僵硬，瞬间放松肩颈，还能改善富贵包，专业又优雅。

坐办公室的哈，就是久坐哈。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说一个久坐肩颈解压的小动作：双手食指交叉，掌心抵住后脑勺，头用力向后顶，手向前对抗，坚持十秒钟。这个动作呢，能够瞬间的拉开斜方肌，缓解久坐低头带来的僵硬，瞬间放松肩颈，还能改善富贵包，专业又优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

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1: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本期的节目主题呢是你家附近有什么宝藏小店，或者你有什么好物推荐。我们大家呢也总说生活不只有诗和远方，更有身边的烟火人间。我们呢住在不同的小区，走过不同的街道啊，却总会在自家的周边遇见一些不起眼的

却格外治愈人心的小店，找到一些看似普通却非常好用的离不开的民生好物。他们呢或许没有网红店铺的高调宣传，没有大牌商品的华丽包装，却默默扎根在我们生活的周边，用实实在在的温暖填满了我们平凡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格外的接地气儿啊，你家附近有什么宝藏小店，同时呢也和想大家呢开启暖心的互动分享，你家周边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好用的民生好物，大家呢都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来参与节目。我们每天呢都是行色匆匆的，或者是常常的忽略一些那些藏在街角楼下和巷子里的一些小店儿啊，他们没有奢华的装修，没有热闹的排场，却藏着最踏实的幸福。那些在社区超市、便民小店、街边小摊里淘到的小物件、小食材，看似很平淡无奇啊，却能解决我们生活里的一些小麻烦，提升日子的幸福感。今天呢，就让我们放慢脚步，一起来聊一聊那些藏在身边的美好，一起来发现家门口被我们忽略的小惊喜。在快节奏的当下呢，我们习惯了线上购物，习惯了奔赴大型的商场，总觉得远方的大牌的才是最好的，却忘了最贴心的美好往往就在我们抬脚就能到的地方。宝藏小店呢，从来不是指装修多精致，商品多昂贵，而是它懂得你的需求，给你温暖，让你觉得方便又安心。民生好物呢，也不是多稀有多高端，而是它实用靠谱，性价比高，能够真正的融入我们的衣食住行，成为生活里不可或缺的小帮手。我们先来说一说那些藏在社区里的宝藏小店。每个人的心里呢，大概都有这样的一家店，它可能是开了十几年的早餐铺，也可能是不起眼的社区超市，也可能是手艺精湛的便民理发店，可能是温暖治愈的小果蔬店，也可能是默默坚守的修鞋铺、裁缝店等等。他们呢，就像社区里的老邻居，不声不响却一直都在，见证着我们的日常，陪伴着我们的三餐四季。刚才呢有听众呢分享了自家楼下的宝藏小店啊，这位朋友呢姓徐，他说他家的小区门口呢有一家开了8年的便民早餐店，老板夫妻俩呢都是实在人，每天清晨呢天不亮就开门，豆浆、油条、包子、粥品全都是现做现卖，干净又实惠。不管是上学的孩子、上班的年轻人，还是晨练归来的老人，总能在这里花几块钱吃到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有的时候呢赶时间，老板还会麻利的装好早餐，笑着递到手里，偶尔呢多买几样，还会贴心的送一小碟咸菜。没有多余的客套，却让人从胃里暖到心里。这家小小的早餐店呢，就是这位听众心中最棒的宝藏小店。那这位姓徐的朋友哈，您说的这个宝藏小店，是在哪儿呢？您是在哪个小区住的呢？你可以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哈。还有一位听众说，他家楼下呢有一家不起眼的果蔬店，店面不是很大，菜品呢却格外新鲜。老板呢也是每天都会去采购当季的蔬菜水果，都是不打农药也不催熟的哈，带着自然的清香，价格比这个大超市呢要亲民一些，缺斤少两的这个情况呢也从来都没有过。有的时候买的种类多呢，老板还会帮忙给送到家里，遇到不太会挑菜的年轻人呢，老板会耐心的教，哎，哪个新鲜，哪个口感好，怎么烹饪，一一的叮嘱清楚。那在这家店里呢，买到的不只是蔬菜水果，更是一份放心和踏实，这就是社区里最难得的宝藏。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依然也没有说是哪个小区哈。大家呢在分享咱们的这个宝藏小店和好物的时候呢，就是尽量的呢能说一下这个店名，或者说一下您的小区哈。大家呢想去光顾的时候，最起码知道那个地址在哪里，对吧？用我们的功夫帮您打开。其实呢我自己也知道很多一些藏在巷子里的便民小店哈，有的是手艺非常好的理发店啊，理发师呢也是不多哈，却能精准的知道你想要什么发型，收费公道啊，不用排队等等哈。还有小小的裁缝铺啊、修鞋铺啊，师傅手艺都是挺精湛的，衣服破了、鞋子坏了，花几块钱呢就能修好，帮我们留住很多舍不得的物件。还有小区里的小便利店24小时营业，不管是深夜口渴想买水，还是早上忘记买牙膏纸巾，抬脚就能到，随时解决生活里的小急需。像这些便利店呢，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确实是挺方便我们的哈。
那这些小店呢，他们没有华丽的门头，也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甚至呢是连招牌都有些老旧，可他们却承载着我们日常的生活需求。他们不像网红店那样人潮拥挤，却有着细水长流的温暖。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给我们的生活呢带来了无尽的方便。我们下班晚了，不想做饭了，那楼下的小餐馆有可口的饭菜，我们突然需要某样小物件，不用跑远，家门口的小店呢就能够买到。我们想找个人聊天，哎，小区老板呢，就和小店的这个老板呢也会热情的招呼，就能够消解一天的疲惫。这就是一些我们小区周边宝藏小店的魅力哈，他们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扎根在我们的社区周边，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我们的烟火日常。他们是城市里最温暖的小坐标，是我们生活里最贴心的存在，让我们不用奔赴远方就能感受到生活的踏实与美好。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本期节目主题，你家附近有什么宝藏小店？欢迎大家呢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参与节目互动分享。当着别等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星海惊喜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本期的节目主题是你家附近有什么宝藏小店，或者是有什么特别好用的民生好物。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来参与节目互动。让病魔失败，做健康主宰。上半段的是节目呢，咱们说了一些宝藏小店哈，那咱接下来说一说民生好物。其实所谓的民生好物呢，就是那些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好用的、实用的、接地气儿的，能够提升咱们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物件、小食材和小用品。他们呢也是没有大牌的光环，价格比较亲民，却能够实实在在解决咱们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成为我们离不开的生活帮手。这些好物呢往往就藏在社区的便民超市周边的小店、街边的小摊里，只要我们用心发现，就能够收获满满的惊喜。有很多听众呢之前的时候也是分享过自己家门口淘到了一些宝藏的民生好物哈。有个朋友说在小区附近的便民超市买到了一款超好用的厨房清洁布，价格便宜，吸油去污的能力超强，不用洗洁精呢就能够擦干净灶台的油污，清洗还方便，还不掉毛。自从用了它之后呢，厨房清洁就变得轻松又简单。当时这位朋友跟我说的时候，我忘记了问他这个超市在哪儿了哈，是什么样的清洁布，是什么牌子的哈，咱也当时也没有细问。如果这位朋友你在听节目的话呢，你可以把你当时说过的这个厨房清洁布啊，然后呢再跟我们分享一下信息，然后让更多的人呢去可以去试哈，看看它好不好用哈，那个可以分享给大家安利一下。还有的朋友说呢，在楼下的果蔬店呢发现了本地农户自产的杂粮面，口感细腻，营养健康，用来煮粥蒸馒头呢都特别的香，纯天然无添加，老人孩子呢吃着也都很放心哈。还有的人说在社区的小商品店里呢淘到了收纳神器、家用小工具、防滑鞋垫、便携垃圾袋等等哈，每一样呢都是物美价廉，实用性呢是非常非常的高哈，完美的解决了家里的收纳、日常出行的一些小麻烦。还有那些日常吃喝的民生好物，周边的小店售卖的本地手工馒头呀、花卷啊，是劲道有嚼劲儿，带着麦香，比超市里的成品好吃太多了。还有农家自制的咸菜、豆瓣酱、辣椒酱，都是一些没有添加、口味正哈、配粥下饭都超绝的一些小食品哈。那社区的药店推荐的平价常用药，还有家用医护小用品，安全靠谱，关键时刻呢能够派上大用场。便民店里的纯棉毛巾、居家拖鞋、洗衣液、洗洁精等日用品性价比超高，用着安心又划算。那这些民生好物呢看似普通，却与我们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它们没有华丽的包装，没有昂贵的价格，却凭借着实打实的品质呢成为我们生活里的宝藏。它们不像网红产品那样被大肆的追捧，却靠着口口相传成为社区居民们离不开的心头好。我们呢也不用花特别大的钱哈，不用费心的去淘，在家门口就能够轻松的买到，方便又省心，这就是民生好物最珍贵的地方。其实呢我们总是在追逐远方的风景，总在寻找所谓的好物，宝藏，却常常忽略了最珍贵的美好就在我们的身边。家门口的宝藏小店呢是生活里的小确幸，它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便捷又温暖。周边的民生好物呢是日子里的小惊喜，它让我们的平凡生活变得舒适又惬意。在这个越来越快的时代呢，我们习惯了追求新鲜、追求大牌、追求远方，却忘了生活最本质的幸福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奢华，而是触手可及的温暖与踏实。下班回家呢，路过熟悉的小店，买一份爱吃的零食、新鲜的果蔬，家里呢缺了小物件，下楼走几步就能买到好用又实惠的好物。遇到小麻烦，楼下的便民小店呢就总能帮忙的解决。这些看似琐碎的瞬间拼凑起来，就是最幸福的生活。每一家宝藏小店呢都藏着店主的用心与坚守，藏着对生活的热爱。每一件民生好物呢都承载着实用与贴心，藏着对日常的温柔。他们是城市烟火气的缩影，是我们平凡生活里的光，让我们在奔波忙碌之余总能感受到身边的温暖与美好。或许你家楼下呢有一家

味道绝绝子的小吃店，藏着你念念不忘的味道。或许你家的周边有一家便民小店，里面有你无限回购的民生好物，又或许你在社区的街角偶遇过一家温暖的小店，遇见了一件让你惊喜的小物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生活的美好从来都不在远方，而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角落。那些藏在街巷里的宝藏小店，那些看似平凡的民生好物，看似微不足道，却悄悄温暖着我们的日常，提升着我们的生活质感。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光芒，却有着细水长流的温暖。他们没有奢华耀眼的外表，却有着实实在在的贴心。愿我们都能放慢匆匆的脚步，用心发现身边的美好，珍惜家门口的每一份温暖，善待那些默默坚守的宝藏小店，用好每一件提升幸福感的民生好物。在柴米油盐的日子里，在平凡琐碎的生活中，守住这些触手可及的美好，你会发现原来最幸福的生活不过是家门口有暖心的小店，身边有好用的好物，眼里有生活的光，心里有满满的温暖。不用奔赴人海，不用远赴他乡，最美的风景就在回家的路上，最好的陪伴就是身边的烟火日常，最棒的宝藏就是你家附近那家默默温暖你的小店。那些好用到离不开的民生好物，生活最美的样子莫过于三餐四季温暖相伴，身边有小店，日常有好物，日子平淡却知足，平凡却幸福。好了，今天的邢台晚高峰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温暖与精彩的分享，让我们一起挖掘身边的宝藏，感受生活的烟火温情。伴随着一首哎呦，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书接上文，宋江和卢俊义双方合兵攻打东昌府。这头一阵是丑骏马宣赞大战墨羽将张清。这宣赞呢，自尊心挺强啊，到了梁山之后，寸功未立，寸草未得，觉着脸面无光，今儿个想露一手。结果跟张清两个人一交手，他有点犯傻。为啥？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他一看这张清马快枪急，招数惊人呢、这条大枪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滑拿崩把压，窝条盖打扎，舞动的跟纺车轮相似，两臂一晃几百斤的力量，使宣赞是眼花缭乱。哎呀，他倒吸了一口冷气，张清好厉害呀、难怪卢员外拿不下东昌府。他心里头盘算着，就有点分神，一心不可二用，这一分神招数散乱。张清心说，今儿个看这场面，这仗啊别打得黑天，我呀得沉住气，留着后劲儿，像这无名的鼠辈我没必要跟他费气力，干脆一石他子儿，把他打发回去就得了。想到这，虚晃一枪，哎，枪交左手，把正手腾出来，在皮囊里一伸手，抓住块石头子来，俩手指头一捻，对准丑骏马宣赞的五官，招啊！人是万物之灵，这张清专练这手，从五岁就开始练习，那腕子气力那都足足的，直哪打哪。宣赞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就觉着这鼻子旁边脸蛋子挨鼻子这个部位，啪，被这一石子给击中了。他就觉着眼前发花，身子一摘歪，好像没栽到马下，啊，一拨马败归本队呀、把军刃也扔了，双手捂着脸，啊，顺着手夹缝那鲜血往外直淌，可把宋江吓坏了，快看看受伤的程度怎样。等众人把他的手分开一看，本来这丑骏马就够丑的，这回可好，还给添彩儿，这脸蛋子靠鼻子这儿起了个大包，跟开花馒头差不多，鲜血崩流了，就更加的难看了。宋江一看这伤挺重，快架在后面赶紧医治。丑骏马到后边治去了，按下他咱不说，张清没费劲儿打了个胜仗，把马匹带住，单手背枪冷笑了两声，宋江看见没，这可是小打小闹，压轴还在后边呢，哪个还来，不服的我陪他走几趟。还没等宋江说话呢，金枪手徐宁剑眉倒竖，虎目圆钻，一晃钩镰枪，高声喊喝，呆，胆大的张清休得猖狂，毛家到了，一马趟翻来在军阵。张清看了看他，你叫金枪手徐宁，

啊，知道。听说你善摆布铁甲连环马，对不对啊？哈哈哈！听说你还能破铁甲连环马，你给梁山立了功了，难怪宋江对你信任。不过徐宁啊，你过去是保朝廷的，现在沦为匪徒，你觉着可耻不可耻啊？你给你的祖先都丢人现眼了。今天我代表你的祖先，我教训教训你，休得胡言！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二马盘旋，双枪并举，就斗在一处。那金枪手徐宁，那也是有名的上将啊，枪招灵活多变，两臂一晃也有几百斤的力量，因此这俩人打了个旗鼓相当，针尖对了麦芒了。哎呦，张青一看这徐宁不含糊，要照这样打下去，我得耗费多大的精力啊！来吧，来省事儿的，打着打着，冷不丁一拨马，这个快劲就甭提了，一伸手拽出一块墨玉飞黄石。其实金枪手徐宁啊，住着意思，因为有前车之鉴呢，丑骏马怎么受的伤，他看得清清楚楚，因此提高了警惕。但是他的眼快不如人家的手快，他一眨那眼的功夫，石头子儿到了，人金枪手徐宁吓得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哎，在马上往下一哈腰，哈的慢了一点，石头子儿来的太快，正打到头盔上，那头盔是铜做的，石头子敲的上的好像重锤敲钟一样，啪，把徐宁吓得一眨巴眼，拨马而逃。哎呀，张青点了点头，便宜了你个鼠辈，他在这乐舞扬威咱不说，单说金枪手羞愧难当，来到宋江马前，哥哥我别说了，兄弟，胜败兵家常事，这就不含糊，退到旁边休息。是，徐宁拨马到阵中休息，咱不说。第三个上去的嗷嗷一声，是直奔张青。宋江一看这谁呀、啊，也没请令就出去了，看来杀急了眼了。出场的非是旁人，正是部下的将官赤发鬼刘唐。这刘唐怎么叫赤发鬼？满脑袋红头发，出兵见仗他骑马，动手的时候他不骑马，跟李逵一样是部下的将官。骑马他觉得这玩意别扭，掌中手使一口特大号的扑刀啊，刀头三尺三，刀杆三尺三，有压卵粗细，这杆的后边带个大环子，环子上拴着红绿绸子条，那刀刃青须须的刺眼呐、啊！那刘唐啊，那也是梁山的猛将之一呀、啊，撂着蹶子来到张青的马前，把扑刀平端。张青啊，小辈可认识毛家？嚯！张青一看骑马别扭，哦，跑步来的。你是谁呀？赤发鬼刘唐。刘唐没听说过，你也是个鼠辈呀，挂不上号。你说就凭你这个鼠辈能跟我伸手吗？赶紧滚回去，你叫有名的上将过来战我。哎呦小子，你好狂。那刘唐也是老资格，水泊梁山七个人的时候就有他一个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哪受得了这种羞辱，他蹦起来就是一刀。张青何大强嘡啷一声招架出去，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就斗在一处。张青一看呢，这刘唐还真有两下子，我真还得注意我这青宗。

马，他那刀老奔下盘走，把马腿给砍坏，我非摔下去不可。所以这张青上护其身，下护其马，打斗七八个回合，张青大枪交单手，拽出一块石头子儿，哎，扎我！赤发鬼刘唐躲闪不及，正中脑门子上，这下打的这个结实。幸亏张青手下留情，使的是小号的石头子儿，有牛黄解毒丸那么大个，要使鸭蛋那么大个的，这下把脑袋给凿漏了。就这样也不行啊！啪，这一下，刘唐嗷一声，顿时是仰面栽倒，就地翻滚，扑刀也撒了手了，双手虎抱头，哎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张青刚想过来结果他的性命，小温侯吕方赛仁贵的郭胜两马飞出，吕方敌住张青，郭胜过来抢救赤发鬼刘唐，总算把刘唐给抢救回去了。刚到本队，就听哎呀一声，吕方鬓角上也挨了一石头，是大败而回。这倒快的，出去一个败一个，出去一个败一个的。宋江是紧皱眉头啊，吩咐一声，受伤的到队后去养伤。哪位先帝出敌，今天不活捉张青，誓不收兵。大哥，把令箭交给我，小弟前往。宋江回头一看，这差不多，谁呀？双鞭大将胡彦硕。再看胡彦硕，双手舞鞭来战张青。张青认识他，同殿成臣，在京城见过几次面。好，我来的是胡彦将军，然。胡彦硕呀，我真替你惋惜。我说点什么呢？想当初皇上亲自召见你，又赐你盔甲，又赐你马匹，高太尉是盛情款待，寄你于厚望啊。你也打了保票了，肯定扫平梁山，结果到头来怎么样？你夹着尾巴归顺了曹寇。胡彦说呀，你跟一般人不一样，你那祖先都了不起，在朝中提起胡彦家族来，无不称颂，传到你这辈上当了贼了，你觉着可耻不可耻？你说这张青这道数落，胡彦说能接受得了吗？胡彦说冷笑了一声，我说张青啊，这是两军阵前，咱没法讲理，尤其是两国的仇敌，水火不相容啊！废话少说，你不是石头子儿厉害吗？来来来，你打我一下，今天我领教领教，休走招鞭。胡彦硕使了个流星赶月，是抡鞭便砸，砰砰砰。这张青一看呢，胡彦硕的确厉害，这对双鞭不但分量沉，招数惊奇，要真认真对待，我真不是他的对手。好在我会暗器啊，别在这费时光了，一招不慎叫他拍我一鞭，我不知个儿。想到这儿，虚晃一枪，拨马而走。胡言说明白，哦，又要扔石头子儿。你说不追他吧，我来干嘛来了？叫众高人耻笑，追他非得吃亏上当不可呀。干脆我就看看你这石头子儿有多么厉害。想到这儿，胡彦说催马是紧追不舍。张青一边拜着，心中高兴，胡彦说哟，你要倒霉。这一伸手取出一块大点的石头子儿，
这时他哪儿有乒乓球？

大小，他练这玩意儿都练熟了，这石头子都是精挑细选的，那分量也好，打也好，非常得心应手。再看他一扭身，双手一捻，哎，那石头子呀就飞出去了。怎么叫墨雨剑呢？就这石头子儿没有剑上那灵子，什么灵子没有，流光发滑，跟流星相似，故此叫墨雨剑。一道寒光直奔胡彦硕，胡彦硕早就留着神呢，一看一道寒光来了，用双鞭往外一撩，开他肉，真不善，鞭正打到石头子上，一下把石头子打飞了。胡彦硕心里高兴，怎么样？高兴了半截，张青第二块石头子又到了，耶，啊，开他，又给崩出去了，两发接不住，张青有点着急了，一伸手拽出一大把来，对准了胡彦硕，招吧。招吧招吧，招招招招招！胡彦硕是左躲右闪，终有没躲利索的时候。其中被一块石头子儿扫到左耳的包耳护相上了。那个说什么叫包耳护相？您看这武将戴那头盔没有？那头盔啊，把耳朵都得包住，这玩意儿也怕受伤，叫包耳护相。用铁叶子打的，挡着耳朵，正削到那上面，啪，把包耳护将给打飞，多少扫到耳朵边一下，胡彦硕就感觉到这耳朵啊，像火烧底下一股剧痛啊，心说不好，虽然说我躲开多少快了，但是有一下不留神，我还得受伤。他背那大兜子里头不定多少石头子呢，这么一犹豫之间是拨马而走，回归本队。这也是胡彦硕明白的地方，直接见好就收，要打个皮开肉绽，口鼻子穿血，那多丢人呢。回来之后见宋江哥哥，我大败而回。胡彦将军，你不算败，你不算败，这算得了什么呢？你算给梁山的人长了志气了，请到旁边休息。来人，治伤。宋江刚然要传令，就听身后有人嗷嗷一嗓子，跟霹雳相似的。苏大哥，把他交于小弟了。一马唐帆来到两军阵。宋江揉揉眼睛一看，出阵者非是旁人，正是青面兽杨志，老杨家的后代。哎，这杨志出身名门呐、啊，将门的胡子，杨家将谁不知道啊？杨六郎、杨宗保、杨文广、佘太君、穆桂英、老令公，一个赛一个，七狼八只虎。他是正宫正令老杨家的后代根横，但他长得可不好看，青面兽，一张大青脸，两道抹子眉，连鬓乐腮的胡须，倒有一股阳刚之气，手中提着蛇矛大铁枪。来到张青这一通报姓名，张青点了点头，行，今儿个大概梁山有名的上将我都见着了，我早就知道有你这么个青面兽。好啊，旁的话我全不说了。你看着那些败军之将没？有几个只在你之上，不在你之下呀？我看你跟我伸手，白费劲儿。念你是名门之后，我手下留情，我不跟你伸手。你回去，你叫那有名的上将过来。你看看梁山谁出类拔萃，谁了不起，你叫谁过来？我打你啊，我有点于心不忍。我不是看着你，我看着你的祖上。放你娘的屁！废话少说，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两个人打斗十。

0: 七八个回合。张青一看这青面兽是一员猛将，干脆使石头子儿吧。徐晃一枪一带马，石头子儿到了手了，就这么快，就一眨眉眼的功夫，喊了一声招，石头子儿飞出去了。青面兽杨志还真就不含糊，左躲右闪，双石全都没击中。第三块石头来没躲开，正好打到鼻梁骨上，啊啪啊！就这地方疼得要命，眼前金星之貌，杨志倒脱铁，像是拨马回归本队。哎呀，哎呀，哎呦，这鼻梁骨疼！宋江赶紧叫人验伤，一看呢，可不是吗？青了个紫包，开花馒头一样，这部位可不好。马上命人驾着青面兽杨志到队后，赶紧医治。宋江一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咱书说简短，连着败了14员大将，不管马上的还是部下的。宋江紧锁双眉啊，往两旁一看，众将斗志倒是挺高，但是心里全都没底了，谁出去谁败，谁出去谁受伤啊。宋江把令字旗往空中一举，弟兄们，我今天下了决心了，要不活拿张青，我誓不为人。咔吧，他把令字旗给撅了。令字旗代替军令啊，那玩意儿还了不得，重如泰山。这撅折了表示什么？表示宋江的决心，不干了。今儿个是真急脸了，两旁众将一看，顿时勇气倍增啊！矮脚虎王英蹦出来了，宋哥哥，我去叨叨他。他刚出去，就听有人喊。宋哥哥，我也去，我也去，我也去。宋江一看，出去四个部下的将官，头一个矮脚虎王英，第二个古上早时迁，第三个花和尚鲁智深，第四个行者武松武二郎。就这四个人，一个赛着一个过来，把张青给围住了，四吊脚一边一个。鲁智深口诵佛号，阿弥陀佛，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张青啊，小辈可认识山呀。啊，大和尚，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鲁智深，一点都不假。你真是气得菩萨掉腚，佛爷都皱眉呀。今天我代表佛门，要置儿于死地，休走接铲子。他的大铲比刀都快，分量加重，挂定风声，搂头灌顶就劈下来了。武松晃着双戒刀往上一纵，是夹攻张青。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有别人，那晚接电你可能好友甚至想亲，希望仍坦身，我便能靠近，就坐近你一点，每一点也都只可以吻。我约会你当然不会误了时辰，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2: FM 89.6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8898896，主播心语。困难是暂时的，成长是永恒的，坚持下去，你会发现自己远比想象中强大。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896主播心语，困难是暂时的，成长是永恒的，坚持下去，你会发现自己远比想象中强大。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八九六，主播心语，把每一个普通的瞬间都过成值得回忆的精彩，这就是生活的意义。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八九六，主播心语：困难是暂时的，成长是永恒的。坚持下去，你会发现自己远比想象中强大。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跳跃很活泼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孟大宝和房东的猫所合作的《秋又来了》。歌里说，东篱花儿瘦，种花人儿恼，年光容易逝，昨还杏儿小，秋又来了，秋又来了，一世闲云平淡好。秋天是不是你最喜欢的季节之一呢？反正至于我是这样子，尤其是北京的秋天，北方的秋天，每一天感觉都是云淡风轻，天天天蓝，就希望这样的秋天再长一点。但是秋天在感觉上好像是最短的。这首歌曲是由制作填词，孟大宝谱曲。孟大宝其实也是艺名，还有一位歌手叫谢春花。我每次都说孟大宝和谢春花合作，这个画风就非常像是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其实都是艺名，他们本名都挺文艺的，当然取了一个挺好养的名字。你看，这也是民谣歌手风潮的变换。前些年可能大家会喜欢一些听起来就非常文艺的名字，而现在孟大宝、谢春花，我也编了一首诗，打油诗：春花秋月何时了，请你去问孟大宝，或者春花秋月何时了，请服冬虫何夏草。音乐真的是可以改变你身边所处的这个环境，它的氛围，它的气味的。通过刚才这样一首有些跳跃有些可爱的歌曲，有没有让你感觉现在空气都变得活泼了一些呢？但愿在这样的夜色当中，这些歌曲可以让你感觉到一阵久违的平静和放松。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白天是社会，晚上是人间。我们在忙完一整天所有的主题以后，在夜色里听听音乐的主题，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跟秋有些关系。还想在节目当中听到怎么样的节目主题或者怀旧金曲，可以在微博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寺。

志，然后在理智抽话发帖，可以分享主题，可以分享歌曲，还可以分享你平时拍的一些照片视频等等。总而言之，我们一起听听老歌，分享生活。这样的夜色真美好，这样的音乐真美好。秋天的夜不冷不热，秋风也不会那么残酷，不会那么无情，但是秋天的树深刻感受到了秋天到来的节奏。

这首歌的确是我是一棵秋天的树，但你听完之后有感觉，咦，怎么跟我哼的不一样呢？对，是不一样的。你更熟悉的是张雨生所演唱的92年《大海》专辑当中的《我是一棵秋天的树》，那一版的谱曲者是陈志远先生，而刚才这版的谱曲是季中平先生，填词都是许常德先生。其实他也有唱过一版，各位可以找来那个 demo 版听一听。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单单是这样一个名字就显得有些孤独，当然也有些诗意哈。我们说说歌词，你看这段本来挺美好的，但是听完以下解读，你可能也会无法直视的。我是一棵

秋天的树，枯瘦的枝干，少有人来停住。曾有对恋人在我胸膛刻字，我弯不下腰，无法看清楚。这段歌词本来没有任何毛病，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我也是喜欢琢磨，我就想那对恋人在我胸膛刻字，有可能刻的是到此一游，这挺讨厌的，还有更讨厌的接下来要出场了。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枯瘦的枝干，少有人来停住。曾有对恋人在我胸膛刻字，我弯不下腰，无法看清楚。过了很多年，我减肥成功了，终于有腰了。我弯下腰看了看，结果他们在我身上刻的字是"半正"，没错，半正"。

0: 这些老歌也像是我们经历过的岁月，走过的路，他们的证书，让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来过，经过，感受过。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安安静静守着小小疆土，眼前的繁华我从不羡慕，因为最美的在心，不在远处。我好喜欢这一句，因为最美的在心，不在远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里是花园。当你内心是真切的、善良的、美好的，那这世间最美的一切就在你的心底深处，根本不在别的任何地方。你目之所及、心之所向都可以是美好的，这样的歌词多好呀。你看这些老歌，我们之所以喜欢，是因为好多好多方面的原因吧。
1: 望着像拆漫长漫及往日逝去了的爱，

关瑞翔所演唱的《秋分》，这首歌曲很优美。第一个忧，不是我们说的优美的忧，而是忧伤、忧愁的忧，又忧伤又美好的一首歌。原曲来自于山口百惠的《秋英》，1977年的一首老歌。这首歌还有很多别的翻唱版本，但是不管普通话的还是粤语的翻唱，可能不是各位所熟悉的那些耳熟能详的怀旧金曲，所以咱们不一一列举了。反而刚才这一版由卡农填词的很好听，个人很喜欢，不是卡农，是卡农。还有欧瑞强，不是屈瑞强，下次别念错了哈。为什么秋分会有这样的一种气息，一种氛围呢？我猜可能是秋分以后夜越来越长，天越来越凉，夜长了之后我们感性的时间会变得更多一些，而感觉上面属于自己的时间也会多那么一点点。虽然说一天还是24个小时，但是天黑之后我们好像多了一点屏障，多了一点保护。我们可以在朋友圈里分享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曲，可以跟久违的朋友说一说最近的生活，而白天我们必须要穿着很职业很社会的那一套妆容，让自己看起来显得很成熟很稳重。所以我总说白天是社会，晚上是人间，我们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这是一段老歌节目，但这又不只是一档老歌节目，我希望用老歌的方式跟你一起回味生活，更好地为明天找寻那些向上的力量。

有时你乘起风，有时你沉默，有时午夜有彩虹，有时你唱起歌，有时你沉默，有时你望着天空。曾经看一个综艺节目当中，主持问朴树为什么会选择来参加这一个节目。按照常规的剧情，朴树应该说这个节目的水准怎么样，这个节目在音乐圈当中有着怎么样的地位和意义，而我参加这个节目能够怎样怎样。但是朴树的回答就几个字，最近有点缺钱。这样的答案可能并非是主办方想听到的，但是我们却知道这就是朴树的真心话。我们喜欢朴树，我们愿意等待朴树，这可能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吧。因为他活得够真实，没有那么多的面具保护他，但同时也在改变他。今天这半个小时选择这几位歌手，他们的生活都过得非常清爽，而他们的人就像是城市里的一棵树一样。有没有想到《大话西游》的结尾呢？你看那个人好像一只狗。在夜的时光里，我们一起听听老歌，聊聊生活。你好，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他是许巍，这首歌请你看星空。

0: 这首歌许巍唱的叫做《星空》，这首歌倒没有怎么特别唱星空，而是在不停地唱那位姑娘。如果这样说内容的话，这首歌唱的和那首也许各位也听过的什么《亲爱的姑娘我爱你》差不多，可是这个就体现出歌手气质的一个作用了。就这么简单这么直接的一个道理，通过许巍的笔下口中传递出来，就是一种特别文艺飘渺的气质了。在刚刚这样的歌曲当中，能不能感受到秋天的星空，那种不冷不热，晚风阵阵，星光点点的感觉呢？反正一切都是刚刚好的。这张专辑是2011年发的意识 Remix 概念精选集，有重新唱了许巍曾经的很多作品，而编曲都变得非常非常的清淡。许巍这个人也活得非常的清淡，这个清淡可能是来自于对于一些事物的欲望没有那么的重。比如说作为这样的一位音乐圈当中摸爬滚打了这么久的前辈来说，面对记者啊，面对所有所有人都已经应该是驾轻就熟的才对，但是我看到好几次许巍在比如说发布会的现场，其实在面对长枪短炮的时候还是有些局促，而只要他抱起他的乐器开始做音乐，他就马上化身为那一个可以 hold 住全场的舞台上的王者。在这样的人身上，你可以看到那种树的品质，他就一直伫立在那儿，专注地做着他那件事儿，没有那些花枝招展的把戏存在，但是你会喜欢他，你会喜欢他们。现在春天的雨开始飘向大地，树正在准备接收这样的洗礼。他是梁小雪，这首歌就叫做《树》。
1: 阳光

年轮，怕秋天带走绿，树怕这一些，其实人有时候也怕年轮，更怕在年轮运转的时候没有达到一个应有的高度。有天半夜看到梁小雪发微博说今年发片自娱自乐模式开启，看到这条特简短的微博有点心疼，因为知道他倒不是说什么啊想大红大紫，没有所以说自怨自艾什么的，我的理解是才华有，努力够，但始终没有看到一个

不是说什么啊想大红大紫，没有所以说自怨自艾什么的。我的理解是才华有，努力够，但始终没有看到一个特别特别满意的成绩单。梁小雪、余子乐，我们一直在等，就是时不时的分享推荐这样优秀的歌手。

为何向人群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错，无论你企定系坐，去右定去左，有啲乜嘢后果，你一早就预咗。无论你点样跌亲，希望你企翻起身。有啲乜嘢梦想，希望会可以成真。社会有咁多问题，人生有乜嘢价值？做人要乐观一下，希望会减到压力。你话你男朋友手有唔拖插住个袋，仲有其他坏习惯，希望佢自己会改。你话你女朋友冇一次会俾你落台，希望佢总会。知佢男朋友系一表人才，唔好净系睇钱，有时可以讲 feel。年青人，希望你揾到人生目标，希望冇人俾到你，一定要自己争取。冇就冇，但系有就可以继续落去。

份，我仲有冇希望？而家喺度研究紧，但系谂下谂下，发觉钱唔系万能，还掂冇，希望保持到呢种嘅精神。讲嚟讲去，都系讲翻嗰句，希望我屋企人身体健康，长命百岁。成熟咗少少，或者我开始谂通，希望我总有一日可以做到个好老公，之后再做埋老豆。有超声波睇，女都一样会咁锡，但系我希望系仔。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八九六主播心语，困难是暂时的，成长是永恒的。坚持下去，你会发现自己远比想象中强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896主播心语，把每一个普通的瞬间都过成值得回忆的精彩，这就是生活的意义。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每一天，我在祈祷，愿上天保佑那个人，赐给他勇气。